0: 你替我等门替累了吗？我只是担心你，环门锁换来换去。再说，今天我们要谈一件重要事情。好，那我等着看你说的那件重要的事，有多重要啊？乱整，那让的重要。有事乱整啊！
1: 现在想接近他，并不容易啊。他已经成为劳务皇家政府的公务员了，副总理的干儿，像电报一样紧密啊。
0: 多紧密？若将请我们有多紧？十九节，今他的日程。他妻子的病情很严重，应该是精神病重吧。那就是他的阿哈留斯之中。 跟那个软软女结交好手，让她讲给你听，他们为什么逃离瑞南，谁追杀他们，谁帮助他们，他们那张话还变情，没守住这的话，一定走不了。